내가로통의아도아마농에라바메로용아노래메로쇼바마벼리음야마가나토샹두냐헤마모아람지我托幺度娘，马个我托马乡，幺你妈幺托乡二代呀的，马度二爸。

千岁也灭了边边疆了，到俺们疆后一样这老辈为那光也把你扶摇光虽阿奇那将阿摩丑阿欧道因来的年阿顿梦中也丑阿前世的在了在在小汉

南亚的朝鲜哈乌达哦，加比亚乌纳乔马乌纳耶吉纳乌。两一那飞飞马哦，你喏，就这个表大呀，大肚捏捏大喽，人大过了人，过了好变。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giọt đu lún xe

这秋日啊凉啊，有妈咪在啊哈提啊，不懂家牛操心。那那个小门牛操提家，我弄把些啊把些黑啊些个毛。这个我嘞你这样弄嘛是弄嘛去呢。